0: 及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4: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圆，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国际风云变幻，
1: 国内万象更新，
0: 社会热点不断，
1: 财经起伏跌宕，
0: 体育激情澎湃，
1: 娱乐精彩纷呈。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 以专业的态度，
0: 新闻编辑部。

备收听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朋友们可以通过 AM666FM92.7 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微信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另外，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依旧是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又是一个发送的天气预报呢，今天白天咱们锦州最高气温达到了21度，临海20度，易县22度，北镇21度。其实现在外面阳光普照啊，我个人感觉可能已经差不多超过21度的这么一个体感了，非常的温暖，主要是晒晒太阳很舒服。既然说到天气，咱们今天啊，首先就来聊一聊，唠一唠这天气的话题。说前一段时间呢，网络上充斥着一些这样的信息或者说标题，不知您是否看过啊，比如叫担忧，比如说对今年夏天的天气是不是真的会那么热呀，那得多难受啊，啊会有这样的忧虑或者疑问。近日呢，中国气象局表示，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也就是6月到8月的气候趋势、最高温等等观点，但真实的情况并非这样。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表示，今年四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在 13.3 度啊，较常年同期偏高了 1.1 度，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五高。那么和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段的一定的这个极端性，但是呀，它并不罕见。既然如此，那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同样是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啊，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日高温的这个天数哈要比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加的明显。但是这气温偏高它并非是失控的。国家气候中心的具体预测为，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这和网上传播的网上传的呀，这今年夏天酷热等等说法呢，实际上它既没有时间范围，也没有空间范围的限定，而官方发布预报的时间范围啊，一般指的是主汛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六月到八月啊。那空间范围呢，又是特指我国。网传说法它是有意放大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尺度，进一步加大了公众的焦虑感。另外呢，在词句表达上，这个数据理解上哈，它也是有偏差的。比如说对于高温强度来说，官方预测当中偏高

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这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它不是绝对值。那么气温聚平值偏高就意味着整体温度相对于长期平均状态偏高，体现的呢是温度偏高的趋势。换句话来说，这偏高一到二度，华中南部、西南、东部啊，盛夏高温这个伏旱也是比较明显的，即使在高温热浪期间也有可能会有阶段性的降温或降雨的过程。第三呀，就是主观感受和客观描述它是混淆了啊。网传的说法呢，更多采用的表达陈述。对于大众来说，2026年夏季可能是有这个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这么一个夏天，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是并非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啊，说到的那样啊，那么夸张的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所以大家呀，还真的是不要去焦虑它哈。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年记录这样的一些说法啊，是否有科学依据，咱们还是要看这个科学的解释。厄尔尼诺呢，它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温异常升高的一个现象，国家气候中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夏秋季会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的厄尔尼诺事件。就目前的监测来说呢，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这个预测呢，还是相对准确的。那么厄尔尼诺的发生啊，它是伴随着赤道，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厄尔尼诺发生之后，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会偏高。受到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从而啊减弱部分高偏高啊一些风险呢可能会有上升啊。夏季来临前呢，就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的准备了，有备无患。比如说居家，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的检修啊，预备相关防暑药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高温时段错峰出行，也不要夸张的渲染和放大的焦虑，多一些科学解读和健康科普哈。那国家气候中心也是密切的监测，及时滚动发布相关的预测信息。那作为我们普通大众，那就是更多的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天气情况。

0: 给你带来温暖。
1: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2: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0: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3: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
5: 了，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电波里。
1: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位新朋友永超，他说就是这样的，大家不要轻易相信网上传言的一些标题党的东西哈、不要去夸大渲染它，造起不必要的焦虑。确实是这样啊。友友说了火热的歌曲，接下来呢聊到下面这个内容就更加的火辣辣了，充满了燃情啊，激情。咱们东北球迷的专属快乐啊，终于要来了。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之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八支城市球队将为咱大东北球迷献上一场场接地气儿、够热血的草根足球盛宴。既然提到5月23号啊，激情开赛，那咱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这揭幕战的场次，第一轮啊，这个都是第一轮的。那对阵双方呢，有八支队伍，第一组啊是呼和浩特队对延边队，第二组呢是沈阳队对鸡西队。第三组是长春队和通辽队，第四组呢是哈尔滨队啊，对我们辽宁的大连队。哎呀，这真的是纯纯咱自己的联赛啊！这八支队伍呢，都是来自东北四城。另外，不管您是在哪个城市，打开央视频呢，还能看到所有的场次直播，还能预约提醒，就不怕错过家乡队伍的比赛了。那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啊，也会有专业的报道队伍啊，进行相关的跟踪报道，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人参与，嗯，到时候咱们一起关注哈。朋友们，接下来啊，我们来聊到这个话题呢，开始之前先听这样一段。

怎么样，刚才这段音乐是不是挺熟悉的？如果您是近期啊喜欢刷短视频，会刷到一段跳舞视频的话，一定对刚才的这段音乐不陌生啊，甚至呢都是戏。这段出圈的共舞呢，来源于不久之前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没有经过细致的彩排，仅仅是简单沟通了一些动作，就用西装和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裁判团自由松弛的舞步，形成了一种反差萌哈，两种气场交织在一块儿，有一种很独特的表现力。那网友们刷视频呢，可能是一些细节都没有放过哈。在比赛现场原视频当中，不仅认出了前排领舞的北舞教授许文彪同的里面的人员的啊，还有他们不同的环境背景服装的情况下跳的同一段舞蹈啊，特别的好看，非常的有感染力。其实这个热度的背后呢，可以说是很多人对于拉丁舞的再认识。在大家传统的印象当中呢，体育舞蹈联合会就启动了舞蹈强身恰恰恰这一全民的健身舞蹈活动。那这该活动的核心目标之一呢，就是让体育舞蹈从竞技场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降低门槛，弱化专业感，鼓励生活化穿着，提倡呢简单易学的动作设计，强调健康轻松和参与感。换句话来说啊，就是让这个火遍全网的西装拉丁某种程度上正好是踩中了体育舞蹈这些年推广的方向，以情绪调节、心肺功能等方面都具备明显的健身价值。相比单纯的健身，它又多了音乐、节奏和社交属性，所以在融入全民健身体育的过程当中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越来越多的裁判、教练和爱好者，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舞蹈爱好者也都集体在网络上交作业，场景从体育馆搬到户外，走进公园、商场和街头，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从隔着屏幕点赞到自己也想跳一跳。真正出圈的呀，或许哎呀，到后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模仿翻拍，那么开始真的跟着音乐摆动你的身体。而当越来越多的

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正在开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好几位朋友呢，针对刚才聊到的这个拉丁舞的话题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留言，来看一看，大家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小民说了，里面的摸鱼二人组可火了，纷纷交作业证实自己的真正实力，看来您也是关注的哈。无心无为说，这样的拉丁舞既高雅又松弛，会被更多的公众喜欢和接受的。嗯，确实是这样。其实我最近被这段音乐也真的是很洗脑哈。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的一些做的短视频也用这个来做背景音乐，觉得特别好听，就是很魔性，但是呢又非常的，怎么说呢，很有感觉哈，再配上一些画面。CHO 这位朋友说特别棒，看到这么多人能默契地做一件事情，而且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这种共鸣非常的动人和感人。嗯，确实是这样。就像刚才我们话题结束时说到的那样哈，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段舞蹈真正走进体育，享受体育运动，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运动舞蹈哈，体育舞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火爆出圈的视频，让大家真正的去锻炼自己更喜欢的一些方式哈，去享受这个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今天的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就要接近节目尾声了。今天啊是母亲节。

节，所以在我们节目结尾的时候啊，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要对天底下所有的母亲啊，妈妈们说一句，你们辛苦啦，祝你们母亲节快乐。再次感谢朋友们收听本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莫文蔚演唱的一首《岁月里的花》送给今天母亲节的每一朵花。

询健身，科学健身。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中国广播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6: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7: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8: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6: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9: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

0: 书页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芒。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我们要向收音机旁的母亲啊，各位小朋友还有少年朋友的母亲说一声节日快乐。各位现在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这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正能量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形式，通过真实的故事展现他们在品德学习实践当中的闪光点。我们也为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介绍大家感兴趣的科学知识，和家长朋友探讨家教相关话题。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少女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听家有好少年节目。那首先呢，我们将进行本期的校园风采专题。青春是春日的清风，是蓬勃的朝阳，是少年眼里藏不住的热爱与担当。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群少年，他们以品德为帆，以勤奋为桨，以责任为当，在中学时光里脚踏实地向阳生长，用一言一行诠释着新时代中学生的优良风貌。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位来自锦州三中的优秀少年，他的名字叫张艺昕。张艺昕是班级里以身作则的优秀学生干部，是品学兼优的校级三好学生，是老师眼中可靠得力的小助手，也是同学心中温暖靠谱的好伙伴。自律自强，崇德向善，勤学善思，勇于担当，这些美好的词汇都是贴在张艺昕身上最真实的标签。在平凡的校园里，他坚守初心，在漫漫的成长路上，他稳步前行，用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坚持，绽放着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在校园生活中，优秀从来都不是偶然。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一份众人认可的好口碑，一份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背后藏着是长久以来良好习惯的沉淀，是端正向上的思想品格，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自律与修养。熟悉张艺兴的老师和同学都由衷感慨，无论是在课堂学习、班级管理，还是待人处事、品德修养，他都做到事事用心、处处优秀、时时刻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一个人的成长，思想品行永远是立身之本。良好的思想品德是少年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基石。张艺兴自入学以来，始终保持着健康向上的思想心态，积极进取，信念坚定，拥有端正的三观与崇高的理想追求。他深知，少年强则国强，新时代的青少年不仅要学好文化知识，更要涵养道德品格，胸怀家国，心怀善意。日常里，他严格约束自我，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自觉恪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尊师守纪，文明有礼，拥有良好的道德素养与个人修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张艺兴一贯的处事原则。在三中学校德育教育的熏陶和老师的细心教导下，他始终将厚德笃行牢记于心，把品德修养放在成长的第一位。善良、热心、包容、真诚是同学们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校园生活琐碎而温暖，总会有同学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或许是解不开的数学题，或许是跟不上的课程进度，又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小麻烦、小困难。每当这时，张艺兴总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伸出援手。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吝惜分享，耐心为同学讲解知识点，分享实用的学习方法，陪伴基础薄弱的同学共同进步。同学之间产生小误会、小矛盾的时候，他主动调解，耐心疏导，用温暖与包容化解隔阂，维护班级团结和睦。在集体生活当中，他拥有极强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心，始终牢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凡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主动维护班级荣誉，用心守护共同的班集体。走出校园，张艺兴的善良和担当依旧是闪闪发光。他孝顺懂事，简朴，是家人眼中最贴心的孩子。课余回到家中，他从不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娇弱少年，而是主动分担家务，体谅父母的辛劳，主动帮母亲下厨做饭、打扫卫生、整理家务，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庭琐事，体谅父亲劳作的辛苦，空闲时帮忙做一些简单的农活，用心照料家中的长辈，细心照料生病的爷爷，主动洗衣打扫，用陪伴与孝心温暖家人。张艺兴，他就像一束温暖的光，潜移默化影响着身边的人，带动班级的更多同学主动践行文明美德，积极加入讲道德、做文明中学生的行列当中，让文明、友善、崇德向善的良好风气在校园里慢慢生长。

好，升级盘的听众朋友、少年朋友，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加油好少年。刚才的一曲《少年》，同学他向阳而生的少年模样，以德立身，以学筑梦，优良的品德为成长筑牢根基，而勤勉的学习态度则让张艺兴在知识的海洋当中不断的沉淀，不断的成长。如果说善良是他的底色，那么勤奋与钻研就是他不断进步的底气。在学习这件事上呢，张艺兴始终保持着谦逊、认真、刻苦、执着的态度。步入初中以来，课业难度逐步提升，学科内容越发的繁杂，不少同学都会感慨每一科、每一堂作业、每一次课堂提问。他专注听讲，紧跟老师思路，认真记录重难点，积极思考课堂的问题，主动举手互动。课堂下他按时完成作业，认真盘点知识，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理清知识框架，梳理知识点逻辑，让学习事半功倍。在他看来，学习从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探索与思考。

除了扎实掌握课本之内的基础知识，锦州三中的张艺兴同学，他深知眼界决定格局，知识丰富人生，因此他格外注重课余积累，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课外书籍，涉猎文学、历史、科普、人文等各类读物，不断拓宽知识面，丰富精神世界，充实自我内涵，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累积，在日积月累当中沉淀，让书本之外的知识成为自我成长的养分。孜孜不倦的坚持，持之以恒的努力，善于思考的习惯，让张艺兴拥有了扎实的知识储备和优秀的自主学习能力。长久以来，他的学业成绩始终稳居班级、年级前列，在每一次阶段性检测、校级考试当中，他都能稳定发挥，脱颖而出。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端正的学习态度、良好的综合素养，他连续多次被学校授予三好学生的光荣称号，成为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学习之路从无捷径，所有名列前茅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自律与坚持。清晨的早读时光，他有朗朗的读书声，安静的自习课堂有他埋头刷题的身影，放学的闲暇时间里有他复盘总结的专注。他明白青春的努力不会被辜负，每一次提笔书写，每一次认真思考，都是在为未来积蓄力量。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他用勤奋诠释少年的担当，用坚持书写优异的答卷。

张艺兴不仅在学习上突出，同时呢，他还是他们班级的优秀的管理者，不仅能够做好眼前的琐事，更能着眼长远规划发展。张艺兴在做好班级日常管理的同时，会结合班级现状，为班级长远发展制定合理的目标和方向，和各位班委共同商议班级建设方案，针对性地改善班级问题，助力班风学风持续优化。锦州三中每一次文体活动、德育活动、团体竞赛都是班级凝聚力的考验。从活动的前期策划、人员组织，到过程当中的统筹协调、秩序维护，再到活动后的总结复盘，张艺兴全程参与，主动担当，积极调动全班同学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团结班委，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带领同学们踊跃参与各项校园活动。在他的统筹带领与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班级八年十五班在学校各类评比、文体赛事、德育活动当中屡创佳绩，收获多项荣誉，班级凝聚力、集体荣誉感不断提升。待人温和、处事周到是锦州三中张艺兴同学开展班级工作的一大亮点。他懂得换位思考，凡事都优先站在同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尊重每一位学的爱与信任。在老师眼中，他是最贴心靠谱的班长，是并肩同行的好伙伴。那么在同学眼中呢，他也是非常懂事、能干、能干不可或缺的一个班过程当中不断的组织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与领导能力，收获成长与蜕变。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行窃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坚定的梦想，支撑着他扛起班级的责任，支撑着他始终保持善良与纯粹，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听众朋友、少年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来自锦州三中的张艺兴同学，希望大家都以他为榜样，见贤思齐，向阳成长，在校园里涵养品德，勤学善思，在生活中心怀善意，懂得感恩，在收获成长。

0: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1: 妈妈，老师说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0: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 哦，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0: 这
2: 行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

0: 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 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做，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2: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一定会知道啊，我们的节目每天或者说每周都会为大家呢安排一些主题性的东西。那在今天呢，我们安排的这种这一款主题呢，就是怀旧。时光匆匆，岁月流转，这2026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我们进入了5月份啊，这个小半年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一路长大，一路前行，奔赴崭新的生活，遇见不同的风景。可是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段闪闪发光的童年时光。童年是人生当中最纯粹、最浪漫、最无忧无虑的岁月，没有繁重的心事，没有匆忙的脚步，一方小院，一片空地，一群伙伴，就能够拼凑出一整天的快乐。在没有电子产品充斥的旧日时光里，孩子们的快乐简单又热烈，五花八门的户外游戏，趣味十足的集体玩耍，自由自在的肆意奔跑，构成了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那些藏在街巷里、田野间、校园角落的传统小游戏，没有精致的道具，没有复杂的规则，却承载着最真挚的欢笑，最纯粹的友谊，成为岁月里无法复刻的温柔与美好。今天呢，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穿越时光长河，一同追忆那些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经典小游戏，重温奔跑嬉戏的美好瞬间，打捞藏在岁月深处的温暖童趣，在熟悉的童年玩乐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感受时光里的温柔与治愈。小时候的快乐从来都不需要昂贵的玩具，天地就是游乐场，在这里呢，欢快肆意，就觉得非常的有乐趣。我们在这样的时光当中啊，感受着温柔与治愈。春日的暖阳下，夏日的晚风里，秋日的落叶间，冬日暖阳中，只要三五好友相约相聚，一场热闹的游戏便会即刻开启。简单的动作，朴素的玩法，都能让孩子忘却烦恼，尽情撒欢，在奔跑、跳跃、追逐、欢笑当中度过无忧无虑的岁岁年年。说到童年最经典、普及率最高的游戏，丢沙包一定是所有人的共同记忆。一块小小的碎布，几粒饱满的玉米粒儿、绿豆或者是细沙，简单的缝合，一个四四方方小沙包就做好了。做工粗糙却结实耐用，是每个孩子童年最珍贵的玩具。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放学的小巷空地总能看到孩子们分组对战的身影。两个人站在场地上两端，负责投掷沙包，中间的小伙伴灵活闪躲，快速奔跑，躲避飞来的沙包。被击中的就要下场，而稳稳接住沙包的就能够收获一命，那叫接扣。救下队友瞬间呢，点燃全场的欢呼。奔跑的时候心跳加速，

傻的时候灵活敏捷，接住沙包的时候欢呼雀跃，落败离场的时候则带着小小的遗憾，都是属于丢沙包的乐趣。没有输赢的计较，没有并肩玩耍的快乐，在一来一往的投掷和闪躲当中锻炼了反应能力，拉近了伙伴之间的距离，欢声笑语洒满整片空地。紧随其后呢，还有充满节奏感和趣味性的跳皮筋儿，彩色的橡皮筋儿串联在一起，长短随意调整，女孩子们特别喜爱这项游戏。两个人撑着皮筋儿，高度呢从脚踝、小腿、膝盖、腰间一点点的升高，其余的小伙伴则朗朗上口，念着童谣，抬腿、跨越、勾绳、跳跃，动作连贯又轻盈，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童谣，马兰花开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啊，这样的童谣会时刻在我们的口头哼唱着，节奏非常的欢快，舞步非常的整齐，简单的跳跃动作搭配代代相传的顺口溜，氛围感瞬间拉满了。从简单的基础动作到难度升级的花样跳跃，大家相互学习，相互鼓励，谁能够跳到最高的高度便能收获所有人的羡慕和夸赞。跳皮筋是不需要太大的场地，随时随地都能够开局，温柔又热闹，是女孩子课间午后最治愈的快乐时光。灵动的身影，清脆的欢笑声，成为校园里最鲜活的风景。当然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一个人玩跳皮筋也是能够玩起来的，因为这个皮筋啊，只要绑到树上或者是这个小杆子上也是可以玩耍的。这是女孩子所喜欢的游戏，那么对于活泼好动的男孩子来说，像拍洋画、弹玻璃球是必不可少的童年标配。一张张印有动画人物经典图案的洋画，薄薄的纸片却是孩子们宝藏的藏品。大家围坐在一起，轮流拍击，凭借手掌的锋利和巧劲儿，将对方的洋画掀翻啊，给它翻个面儿，翻赢了就可以赢走这个卡片。为了收集更多喜欢的图案，大家反复练习手法，认真比拼，一张又一张的洋画积攒起来，那就是满满的成就感呐。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玻璃弹珠啊，透明晶莹，大小不一，色彩各异，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田间地头，水泥地面，画好简单的圈圈界限，小伙伴们就蹲在地上

我们同享一片蓝天，同唱一首歌。

0: 森林火灾我好怕怕，造木成灰我泪哗哗，手得青山我笑哈哈，森林防火吹喇叭，滴答滴答滴
1: 滴答。森林防火死不要，牢记心头莫忘掉。一，莫要火总带进山，烧了青山进牢关。二，莫要领区火灶民，森林起火可不行。三，莫要领区去抽烟，点点火源冷烧山。四，莫要领区烤烧烤，引起火灾你走不了。五，莫要领区烧纸放鞭炮，点燃草木损失高。六，莫要烧荒烧田埂，火灾来了咋个整。七，莫要领区去耍火，你要承担大后果。八，莫要乘车扔烟头，烧了森林愁上愁。九，莫要烧火去驱兽，狩猎不成掉身肉。十，莫要老弱病残去抢险，扑火工作很

0: 危险，森林防火大事，莫当儿戏去惹子。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那些简单的小游戏藏着最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除了刚刚说到的经典游戏，还有太多的怀旧小游戏深深地烙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温柔了咱们整个童年。有一项小游戏，我一说您就会想起翻手绳，一项安静又治愈的益智小游戏，现在啊还在同学们当中啊非常的流行。一根简简单单的彩色细绳，在双手之间来回的缠绕翻转拉扯，就能够变换出无穷无尽的花样。面条、大桥、降落伞、大渔网、五角星，灵巧的双手上下翻飞，一根绳子就能解锁无数的造型。小伙伴两两一组，相互交接，变换花样，你在方寸之间创造，能享受到一种创造的乐趣。翻花绳锻炼咱们的手部灵活度与专注力，安静又温柔，是闲暇午后绝佳的消遣方式。一根细绳连接起火，温柔又绵长。还有一项游戏跳房子，也是遍布大街小巷的经典童年游戏。一块粉笔，一方平整的地面，就能够画出错落有序的方格房子。单脚跳跃，双脚落地，按照规则依次进行，避开画线，稳稳地落在格子之中，一步一格，小心翼翼，既要保持平衡，又要把控节奏，稍有不慎踩线便会淘汰重来。无论是乡间小路还是校园操场，随处可见孩子们跳房子的身影。简单的方格，有限的空间，就能够解锁无限的乐趣。在一次次跳跃当中锻炼平衡能力与肢体协调性，每一次顺利通关都会收获满满的喜悦。没有

0: 小时候真好。
1: 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16:58，今天的加油好少年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编辑主持红叶，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代表以上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表示感谢，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其他更精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3: 你们都好敬业哦！有人在等这首歌吗？在等这首歌的人，我们贴心，听完你们就可以早点回家了。台北的观众第一句会唱吗？有信心唱对吗？我的要求就只有一个音而已。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亲自来调研，殷殷嘱托要牢记，红色基因代代传，代代传。
1: 唯有美食不能负，锦州烧烤火出圈，荤素都能上烤架，唇齿留香真解馋。
2: 熏鸡猪蹄和小菜，非遗传承到今天，道光念五历史九。

0: 春天的风，夏天的雨，芦苇荡里景色妙，红雁的家，白鹤的巢，绿色生态影候鸟，新人才，重科教，创新驱动战略高，
1: 来到锦州你别奇怪，说话的尾音儿往上翘。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市红十字会举办了“就在身边”红十字救护培训机构进机关活动。市应急管理局深入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玉秀长风”齐鹤龄先生山水画作品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市第二医院开展登山主题公益活动，以登高健体加公益医疗咨询的形式，迎接第113个512国际护士节的到来。临河区解放小学组织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技科学实践研学活动。古塔区古城街道福德社区开展便民服务进社区主题活动。太和区文旅中心精心策划并开展文化馆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第五月八号，适逢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为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应急救护技能，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市红十字会举办"就在身边"红十字救护培训进机关活动。来自机关的47名干部职工参加了这堂生命必修课。此次培训内容紧扣应急救护实际需求，涵盖红十字运动常识、急救理论、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以及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核心技能。培训采用理论讲授加实操考核模式。授课老师结合 PPT 进行生动通俗的讲解，使学员直观理解应急救护常识。实操环节中，老师细致示范动作要领，指导学员反复练习，并通过现场互动答疑，帮助大家快速掌握操作规范。通过系统学习与考核，参训人员均达到救护员技能标准，获得网上可查询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员电子版证书。学员们表示，培训内容实用、操作性强，有效提升了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此次培训是市红十字会服务健康锦州建设的具体举措，通过强化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救护技能，为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奠定了基础。据悉，今年以来，市红十字会已培训救护员4500多名。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持续开展针对性培训，推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全覆盖，提升全社会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日前，市应急管理局聚焦民生安全底线，深入太和区女儿河街道3家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以主动服务、精准施策，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守护群众平安福祉。帮扶组直奔企业生产一线，把保障职工安全、防范安全风险作为帮扶核心，紧盯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有限空间作坊作业规范、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等事关民生安全的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体检。帮扶人员现场把脉问诊，面对面为企业讲解安全生产政策标准，手把手指导隐患整改具体措施，耐心解答企业安全管理难题，帮助企业找准风险漏洞，理清整改思路，补齐安全短板，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一线职工生命安全，保障企业平稳有序生产。下一步，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聚焦重点行业，紧盯民生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帮扶指导，以扎实工作筑牢安全生产坚固屏障，以安全稳定环境守护民生幸福，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5月8号，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毓秀长风——齐鹤麟先生山水画作品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此次展览展出已故著名书画家齐鹤麟先生山水画作品120件。齐鹤麟先生是锦州画坛德高望重的山水画家，自幼潜心绘画，先后在鲁迅美术学院、北京画院、中国美术学院深造，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齐鹤麟先生毕生专研山水。

钟情于辽西故土与伊吾吕山风物，用心用情描绘山川胜景，画作气韵雄浑苍润，笔墨沉实凝练，兼具北派山水的磅礴大气与文人水墨的清雅悠远。其作品数十次参加全国和省级专业展览，并屡获奖项。他把一生心血、毕生热爱全部献给了心爱的绘画事业，为本土国画艺术的传承更续做出了扎实而深远的贡献，留下了宝贵而丰厚的艺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前来观展的书画爱好者、各界群众深切感悟齐老先生扎根辽西、寄情山河的家国情怀与艺术匠心，在笔墨丹青间追忆大师风采，汲取艺术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5月9号是第二医院开展登山主题公益活动，以登高健体加公益医疗咨询的形式，迎接第113个512国际护士节的到来。当天下午，全体参与人员准时集结北普陀山风景区，暖心公益医疗咨询活动率先开展。中医科、骨科、内科、肛肠科、耳鼻喉科、骨干医护人员在景区设立便民服务点，为过往游客、周边市民提供免费健康问诊、慢病指导、常见病筛查及健康科普服务。公益服务结束后，文艺表演、趣味互动游戏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欢快，既舒缓了身心压力，又拉近了同事间距离。随后大家沿规划登山路线结伴前行，精神抖擞，步履从容，途中互帮互助，畅谈交流，充分展现团结协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日前，临河区解放小学组织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技科学实践研学活动，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科技魅力。在技术专家的系统讲解下，师生们全面了解了市农业科学院在农作物培育、农业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与显著成效。在小麦种植试验区域，技术专家重点介绍了现代农业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护、节水灌溉等先进技术在小麦生产中的推广应用，让师生们清晰认识到科技赋能对提升农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的关键意义。随后，在大豆种植试验区，同学们化身小小农技员，在专家指导下有序开展播种、覆土等实践操作，在亲身劳作中体会农耕乐趣，深化对农业生产流程的理解，切实提升动手实践能力。此外，师生们还走进西红柿种植大棚，认真聆听设施农业种植技术讲解，就大棚温控、水肥管理、品种改良等问题与专家积极互动，在答疑解惑中拓宽农业科技视野，激发科学探索热情。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为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把关怀和便利送到居民家门口，近日，古塔区古城街道福德社区开展便民服务进社区主题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多元化一站式的便民服务。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精准解决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小难题、小需求。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安排紧凑，得到居民广泛好评。在服务专区，工作人员为居民提供了免费手机贴膜、手机清洁养护等贴心服务，
针对居民普遍关注的通信和网络问题，

0: 现场设立咨询台，提供话费查询、缴费指引以及各类话费问答解答。针对宽带服务方面，则由专业人员开展宽带办理咨询、故障排查，并现场指导居民申请宽带免费升级，让不少居民在家门口就解决了困扰已久的网络问题。现场居民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送到了家门口，办到了心坎上，既节省了时间，减少了跑腿，又实实在在解决了生活痛点。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近日，太和区文旅中心精心策划并开展文化馆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元形式联动社区，走进群众，让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让非遗文化焕发时代光彩，切实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启动仪式上，通过主题展板、宣传条幅及宣传单页，全方位普及文化馆公益服务、艺术培训、文化活动等职能，清晰展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进一步拉近文化馆与群众的距离，提升基层文化服务知晓度。活动现场特设非遗展示区，集中展出掐丝珐琅、钩针编织、剪纸等特色非遗作品，精巧工艺与深厚文化内涵吸引居民驻足品鉴。同时邀请锦州满族太平鼓市集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展演，铿锵有力的鼓点，浓郁的民俗演绎，尽显本土非遗魅力，赢得现场居民阵阵喝彩，推动非遗文化活态传承。为深化全民美育普及，文化馆还走进光明社区开展工艺剪纸培训，居民们踊跃参与，动手创作，在实践中感受传统剪纸艺术的魅力，提升艺术审美能力，让传统民俗技艺扎根社区。此外，宣传周期在文化馆在一顶非遗文创馆设置专题宣传展板，开展常态化文化宣传，同步启动主题海报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征集创意作品，优秀作品将在社区公示张贴，激发全民文化参与热情。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播音红叶，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

0: 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4: 哎，是啊，小王。
5: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3: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6: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姑娘。
6: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7: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3: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8: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3: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 好朋友们，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五号到夜间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0度。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今天五号到夜间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0度。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5。后天晴，全是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发布锦州市及渤海北部海湾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锦州市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
2: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0: 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6: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7: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子

0: 磁驱动技术研究员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
5: 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7: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在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0: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9: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副总裁刘鹤鹏。
11: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
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0: 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

0: 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4: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3: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4: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7: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0: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汽乘票、虚占座位、

0: 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4: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5: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6: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负，提高产量。
7: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8: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7: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9: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

0: 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3: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4: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4: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

0: 主播晚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 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咔咔咋的？
2: 停停停停停！
1: 领钱了？
2: 领什么钱？
1: 不是我那个。
3: 补助的事不着急，
4: 换人。
3: 哎，
2: 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1: 我是
4: 换人。
3: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4: 换人。
3: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5: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798-0002， 期待您的参与。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6: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7: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6: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
7: 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8: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9: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
8: 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滚地雷和坐地炮，这俩小子轮着马棒，奔胡大海和丁德兴就扑过来了。老百姓一看，可吓坏了，各个兄弟啊，看着没看着，今儿个非出人命不可。真替老胡和老丁担心呐，可这俩人不但不害怕，从心眼往外那么乐，可以说眼睫毛都乐开花了。拿胡大海来说，幼年之间就学习拳脚棍棒，十八般兵刃，不说样样精通，哎，要多会几下子。尤其这个胡大海，两臂一晃，力量很大呀。什么举盾子、举铁骑，什么事儿都干过。二十来岁的时候，闯荡北口贩卖私牛，经常跟蒙古人摔跤，有的时候就闯出祸来。这是锻炼的胆子。这两年占据黑风山，这胆子更大了。据说他这胆子掏出来比倭瓜个还大，他能把这滚地雷坐地炮看在眼里吗？丁德兴那就更甭提，拳脚棍棒这个能为只在胡大海之上，不在他以下。仗着这点本钱，这两个人把胳膊抡起来就下了手了。滚地雷坐地炮呢，这俩小子是个奴才，没什么真实的本领，狗仗人势，就仗着他们大爷霹雳鬼秦明的势力大，这俩小子腰里悬扁的横挂，真要是比起能耐来，什么不是啊？

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声音，那悲歌色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023-400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4: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许昆林预约。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一行。
3: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黄晓薇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妇联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妇女儿童事业摆在突出位置，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扎实做好维权关爱服务，持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动员广大妇女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巾帼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助力我省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4: 黄晓薇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感谢给予全国妇联工作的支持。她说，辽宁妇联工作有着光荣传统和扎实基础，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健全依法维权体系，以品牌工作深化服务业巾帼行动，以家庭

0: 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关心关爱困难妇女儿童，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妇联工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更好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清参加会见。今年一季度，地处本溪的辽宁盛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的模式，顺利将一批牛油果油产品发往香港，不经过海外仓中转，直接发货到收货企业。公司外贸经理常浩告诉记者，这种9710的通关模式为
1: 在东南亚比较大型的平台，我们有下一步去考虑去在上面开个店，然后尝试一下更多的跨境电商的那个报关模式。
0: 愈加完善的管理和政策，推动更多企业试水跨境电商业务。2025年4月，丹东跨境电商宗市区正式成立。一年来，宗市区内的企业业绩喜人。走进丹东兴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团队正在实时监控线上海外订单数据。依托跨境电商转型发展，今年以来企业库存周转效率提升大约35%，海外订单增幅稳定在20%至35%。公司总经理方田：
2: 我们也全面享受到了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尤其是9610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更高效的通关途径，不仅流程简化了，还降低了15%到20%的通关成本，在物流、人工、时间方面
3: 能持续强化平台赋能，主动对接头部跨境资源。今年四月，辽宁省服装产业与跨境电商巨头西音达成合作，依托平台全托管、半托管成熟运营模式，将服装产品从设计研发到海外交付的周期压缩到1至2周。这不仅为省内服装企业打通产销通道，更推动传统生产企业转变经营理念，革新运营模式。辽宁时代制衣公司董事长吕存波：
4: 因为他已经对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标准都已经做了深入的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省掉了这个中间的环节。
3: 跨境电商 B2B 模式活体猫狗出口业务在沈阳顺利通关放行，填补了全国跨境电商伴侣动物出口业态空白。东北地区首票跨境电商加国际公路联运业务落地，为企业拓展出口提供更多物流选择。沈阳推动京东合作创新1210出口业务模式，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成功获批。一季度全省新增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超400家，沈阳、大连、营口三座城市实现跨境电商全品类监管模式全覆盖，鞍山、抚顺、丹东、辽阳四市已完成主流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全域落地应用。
0: 瑞平：抓和不抓不一样，跨境电商不是新鲜事，但是辽宁一季度的成绩单确实提气。进出口同比增长46.6%，新增备案企业超400家，所有模式不再是纸上谈兵。活体宠物跨境首单，公路联运新线牵手西音，联手京东，每一项破冰都是认真想、扎实干的结果。政策红利没有停留在文件里，物流堵点一条条打通，头部平台一个个请进来。这背后是干部敢闯敢试、真抓实干的劲头。抓与不抓不一样，跨境电商不会自己开花结果，把弦绷紧，把事做实，辽宁好货才能劈波斩浪，远销海外。抓难事变易，不抓机遇空转，实干从来就是最硬的道理。
3: 本台记者王崇、朱浩辰报道。今年一季度，沈阳海关监管中欧班列开行量达490列，同比增长262.97%，位列全国第四，展示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0: 在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有序装卸集装箱，这些货物即将发运。今年以来，班列开行密度持续加大，货物品类更加多元。沈阳集结中心凭借稳定、高效、便捷的物流优势，不仅吸引本地企业踊跃参与，更成为外地货物跨境贸易的重要枢纽。辽宁城智商贸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孟祥宇：
5: 今年最大的变化是这样，不同的通关模式的货放在同一地上去发运，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组合这个货物，不用再把这个同一目的地的货拆成很多列去发运。确实给我们物流企业呢节省了很大的成本。
0: 面对业务量激增的态势，沈阳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推出快通加一体化
3: 通道，六口岸全覆盖，

0: 辐射20多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沈阳充分发挥枢纽作用，带动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区班列业务联动发展，构建起四通八达的跨境物流网络。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运营部副部长李海平：
1: 我们将提升本地配套服务能力，重点围绕汽车零配件、气垫产品出口业务，同步推进场内的信息化建设和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面提升集结中心的综合转运效率。
0: 沈阳集结中心的硬件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项目已实现主体封顶，预计今年7月31号前竣工，力争年底前完成封关验收。该项目将通过保税加班列加枢纽模式，实现区港直通、功能嵌入，完善沈阳陆海空三港联动保税区布局，提升沈阳对外通道能级。
2: 本台记者丛丽、王崇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朝阳凌源市把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显温度。
0: 白国义是凌源市一家粮食收购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公司距离政务服务中心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过去为了办理业务，老白没少来回跑，如今大部分业务在线上就可以办结。白国义：
3: 以前办粮食收购资格备案，要准备一堆纸质材料，讨好几个部门，等好几天才能审核完，现在登录政务服务网，几分钟就完成了。
0: 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难点，凌源市整合分散在34个部门的95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率达100%。凌源市副市长宋阳：
4: 在推进此项工作中啊，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资金、硬件设施、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和授权等问题。我们也是多次到政务服务中心进行现场办公，打破了这个部门之间的壁垒，提升了以往通办的能力。
2: 新整合的服务中心还重点细化了405项高频事项的服务标准，明确办理流程、申请材料、办理时限等关键信息。对于立等可取事项，凌源
5: 方办那块儿，他都耐心、细心的给咱们把这事情都办理妥妥的，也不用找人，也不用托关系。
2: 凌源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力推进不见面审批，优化闭环管理模式，让用权不图好处、办事不找关系成为常态。凌源市数据局副局长彭殿学：
6: 我们的窗口统一将这个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受理，由我们的专业人员进行审批审核，实现了这个申请人和审批人不见面审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目标。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经过2天集中评审，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美食评审会昨天落下帷幕，最终有200多道承载着辽宁风情与匠心的菜品脱颖而出。
8: 往评审的面前，这些菜品既有大连海鲜的鲜亮，又有辽菜的醇厚，更有非遗技艺的加持。现场评委呢，将会以流水席的形式，在2天之内给近400道菜品进行打分。
0: 评选现场就像一个流动的辽宁味道博物馆，海肠捞饭、石锅海胆、七云谱。
9: 怎么能够利用本土食材嘛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这个大连这一代厨师人一个想法啊，用我们大连人常见熟悉的食材啊，用一种这个比较简洁明快、色彩艳丽的这个摆盘啊，让这个世界各地的人，我们本地的人去了解一下这个菜饮文化的前沿性。
2: 在为期2天的舌尖大考中，由15位烹饪名家、高校学者和社会名人组成的评审团为参评的400道菜品进行打分遴选。评判的标准不只是色香味和安全性，还要追问颜值、文化故事、晚宴适配性以及品牌影响力。
10: 到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现场，通过文化晚宴让所有参与的嘉宾，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华的美食。
2: 最终海胆饺子、鱼肉面、海鲜锅贴等200多道带有辽宁特色的佳肴脱颖而出，将会登上2026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国际餐桌。记者刘高翔

0: 这场首次举办的菜品评选不仅是一次美食的比拼，更是一场辽宁特色的集中展示。它让我们看到辽宁味道正在打破边界，在坚守本味的同时不断创新，逐步走上国际舞台。在不久之后，这些承载着辽宁热情与匠心的美味将在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的晚宴上惊艳世界来宾。
1: 本台记者王诺报道，昨天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赛事票务预约、摇号购票全流程安排，球迷可以通过北斗融媒 APP、 辽视通 APP 等官方购票渠道参与预约购票。开放预约时间为5月13号8点到14号8点，每个账号每场赛事最多可提交一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可购买5张票，成功中签后需在24小时内完成票款支付。未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将在5月16号公布结果后自动进入候补序列。
2: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针对重点领域风险开展专项整治，尽力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沈阳市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及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针对1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447家零售网点进行全覆盖式安全隐患排查，主要检查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储存，应急预案是否完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关资质等。营口市开展以百吨王货车为重点的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在临时检测点位查获了一辆超限率达38.61%的货车，公安监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丹东市将国省干道、农村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作为交通整治的重点路段，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
1: 鞍山、梁阳组织重点企业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抚顺、锦州、阜新针对化工企业、煤矿企业、非煤矿山企业的设备零部件磨损情况、运行性能等进行隐患排查。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针对王家湾15东场馆、地铁3号线、秦沈高速等重点项目开展电网春检行动。辽阳、朝阳对大型游乐场、酒小场所及各类沿街门店进行体检式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要求，限期整改。大连营口执法部门走进乡村，排查农业生产中的安全隐患，并详细讲解防范措施。
2: 开饭店做餐饮，燃气是刚需。提起燃气爆装开栓，不少小微商户直摇头，手续繁、周期长、花钱多，怕毁装修，耽误一天就赔钱一天。燃气爆装到底难在哪儿？如何让商户少跑腿、快通气、稳省钱？今天本台记者吴东阳、熊伟去一问到底。大连市民韩国显来沈阳做餐饮生意，计划4月10号开业，可是直到4月2号才提交燃气开栓申请，仓促办理会不会耽误开业进度呢？
3: 咱就说我这店投理了之后，每天都是有费用的，我要是能早一天营业的话，我能早一天受益吗？
2: 韩记者告诉记者，他刚来沈阳做生意，心里一直没底，开店前也是咨询了不少同行，在瓶装液化气和管道燃气当中反复斟酌，最终选择了管道燃气。还有很多商户想先使用液化气罐经营，后续有需求再改造燃气管道，这样的方法可行吗？在沈阳于洪沙岭路开饭店的铁岭市民王闯就是选用的这种方式。
4: 我这边营业额一天在4000到5000左右。
5: 嗯，
4: 他们要是施工1个多月，我损失太多了。
5: 能破坏吗？
4: 尽量别破坏，因为新装修的嘛。
5: 但我了解好像是咱们这整个这一趟都没有关系。
4: 都没有，这一直都没有。
5: 一直都没有。
4: 对，全都是钢瓶。因为房子都是租的，然后改这个燃气它也有费用，一旦不干了它也拿不走。
1: 采访中，记者发现沈阳大概有50%以上做餐饮的微小商户都是用液化气罐作为替代能源。大家没有进行瓶改管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对于租户来说，燃气管道改造属于一次性投入，其次就是商户认为报批流程繁琐，时间长，最重要的还是成本高，影响经营。那如何让想要进行瓶改管的商户没有这些后顾之忧呢？为此，沈阳燃气有限公司想了许多办法，既不破坏店内现有装修，又能快速通气。这样从

0: 从拨打客服电话96177申报到迅速通气，王闯的店仅停业施工两天就全部完成。韩国险4月2号提交申请，4月8号便成功通气，一点没耽误开业。两位卖地经营者在沈阳创业，都收获了意外的惊喜与安心。
1: 就跟那个火焰一样，非常非常的一个激动的一个心情，真的就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2: 从屋里边的棚下走的，棚也没破坏，地面也没破坏
3: 啊，那这个挺好呀。
2: 挺好。我从外地来，就是现在买卖也是，就是为了能节省点就节省点。
0: 沈阳燃气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副经理张爽。
4: 今年呢，压减小型工商业户的接驳的成本和时间，现在呢，接驳的时间从原来的接近一个月压缩到了5到10天，整体呢缩短了50%以上。
5: 店面还没开业就先投入燃气改造费10000多元，这个钱能赚回来吗？今年新增了线上经营渠道的李一航就打破了往年的用气习惯，改用管道燃气。
6: 刚装的时候我这边是预存了8000块，然后现在是剩余6098，然后这开业将近一个月了嘛，如果说用燃气罐的话，费用大概就差不多要4000块左右吧。
3: 相当于是省一半啊。
6: 对，将近一半。
5: 自2026年3月12号到4月12号，沈阳燃气推进低压商服项目接驳工作，受理商户燃气施工申请156件，预算完成145件。目前与用户达成共识的项目已经全部按照要求完成。餐厅经营者韩国险李一航：
1: 只要你材料齐全，你拿着你的公章去到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会非常非常迅速的把你所需要办理的文件办理好。
6: 已经商环境这个词儿吧，以前只是在电视台或者说是网络上看到过，那确实没什么感觉。然后自打我开了这个店，然后是从办营业执照或者说是那个食品经营卫生许可，办的确实很快，我们这些经营者吧更踏实一些。
5: 水电气就是烟火气，民生账更是民心账。燃气开窗从过去动辄小一个月，到如今最快5天快速办结，成本同步下降，改变的不只是办事速度，更是沈阳服务小微企业的态度。一天几百块房租，早开业早盈利，商户最实在的期盼就是营商环境最真实的标尺。
0: 本台综合消息，我省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新型储能健康发展的通知，推进我省新型储能规范化、规模化、市场化健康发展，明确到2027年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500万千瓦以上。
5: 沈阳市装备制造领域电镀产需对接会日前举行，30多家沈阳装备制造头部企业及省内外电镀企业进行交流和对接，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深度合作意向。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鞍山中部、抚顺、本溪、辽阳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朝阳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早间最低气温8到14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营口、葫芦岛19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9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
5: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可以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都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会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
8: 买爆通办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9: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

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全市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5度，黑山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夜间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全市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5度，黑山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夜间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冠，女团七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即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
2: 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0: 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
2: 出现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
3: 有一派区域是对天真是敏感的，有这个。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
4: 做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
1: 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5: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
1: 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亿元，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6: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
10: 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
11: 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
13: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4: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3: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3: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14: 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8: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
15: 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

0: 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万亿元， 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0季收购顺利收官，
1: 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亿吨， 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 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4型预案， 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本季秋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
3: 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 比普判。
2: 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下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5: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拿好。
6: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7: 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8: 目前全国建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
2: 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
10: 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综合报道。
10: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

0: 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0: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
1: 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
1: 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
1: 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房。

0: 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今年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中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十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请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车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锦州今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
2: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2: 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市红十字会举办了“就在身边”红十字救护培训进机关活动。
1: 市应急管理局深入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
2: 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玉秀长风”齐鹤龄先生
1: 开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8号，适逢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为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应急救护能力，助力健康锦州建设，红十字理论讲授加实操考核模式，授课老师结合 PPT 进行生动通俗的讲解，使学员直观理解应急设的具体举措。通过强化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救护技能，为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奠定基础。据悉，今年以来，市红十字会已培训救护员4500多名。下一步，市红十字会
1: 生产保驾护航，守护群众平安福祉。帮扶组直奔企业生产一线，把保障职工安全、防范安全风险作为帮扶核心，紧盯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有限空间作业规范、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命安全，保障企业平安。

0: 平稳有序生产。下一步是应急管理局将持续聚焦重点行业，紧盯民生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帮扶指导，以扎实工作筑牢安全生产坚固屏障，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民生幸福。
1: 重新举行此次展览，展出已故著名书画家齐鹤龄先生山水画作品120件。齐鹤龄先生是锦州画坛德高望重的山水画家，自幼潜心绘画，先后在鲁迅美术学院、北京画院画作气韵雄浑苍润，笔墨沉实凝练，兼具北派山水的磅礴大气与文人水墨的清雅悠远。其作品数十次参加全国和省级专业展览，并屡获奖项。他把一生心血、毕生热爱全部献给
0: 113个512国际护士节的到来。当天下午，全体参与人员准时集结北普陀山风景区，暖心公益医疗咨询活动率先开展。中医科、骨科、内科、肛肠科、耳鼻喉科骨干医护人员在景区内设立便民服务点。随后大家沿规划登山路线结伴前行，精神抖擞，步履从容，途中互帮互助，畅谈交流，充分展现团结协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英雄永不信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时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号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的60多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张东和全媒体记者桂佳、长崎报道。
0: 日前
1: 内容丰富，安排紧凑，得到居民广泛好评。在服务专区，工作人员为居民提供了免费手机贴膜、手机清洁养护等贴心服务。针对居民普遍关注的通信和网络问题，现场设立咨询台，提供话费查询、缴费指引及各类话费问题解修剪与拔除，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近2个小时的努力，广场的卫生状况和绿化景观得到显著改善。全媒体记者
0: 榆树卜镇镇山大集热闹开演，活动借大集人流密集优势，将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活动以
2: 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
1: 开始装袋培育，9月末陆续进入出菇采收阶段。眼下已进入采收后期，每棚年产量约8到9万。
0: 扩大蘑菇种植规模，持续做优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4: 停车游戏让座美，
5: 谁拉手龟？
4: 餐纸包好，别乱飞。
6: 垃圾入箱，
7: 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11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0: 有评论说，在他们国家行李放五分钟就被偷走了，西方很多地方要向中国学习，这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信任。还有外国网友直言想移民到。
1: 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
2: 天气情况和大伙儿啊来说一说，来看一看，来了解了解。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都将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大部分城市呢会是
3: 来达一个电话的事儿。
2: 一个电话的事儿，这部电话就是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
4: 我要不问一下这个老小区管这事儿，就是我们小区是天安里，位置在那个换景一市以北这边。然后当时吧，2年前就是我们以北。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非常熟悉了，3800380。接通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看到线上依旧有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呢，工作人员呢正在接通当中，和哥哥在瑜伽垫上坚守一夜，等到天亮再联系其他家人前往救助。长夜漫漫，老人独自摔倒在家，没
5: 见警才是硬道理。活生生的民警在你身边的出现，跟远方闪烁的一个警灯，始终比你冷冰冰的探头，会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温暖。
2: 更酷时，那这点呢，还是提示给您。再次提示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同样的，我们还有
6: 咱们也是多方联系呗，然后街道的领导跟咱们那个就泰和区水务集团的那个领导。也是多次沟通，然后他们这个自来水的公司就
7: 因为他打人，被判了10个月的徒刑，完出院以后出监狱以后，完了现在还赖到这重庆路2段
2: 啊，
7: 4号楼、6号楼、8号楼、109、110。